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

0: 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我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再走掉，我只是不想乱说，不想跟你计较，我又不能说你不对，我又不

0: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

0: 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r bab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金色火山岩上的荔枝仙。

0: 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上锁是流行乐的

0: 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

0: 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

0: 貌岗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

0: 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广播连续剧《你好，特派员》第二集。
1: 哎呀 ，sorry， 事务缠身，来晚了。
2: 哎呦，严博士，
3: 半个月不见，
2: 这整个人色彩全变呀！
3: 黑了，黑了！
4: 哎，老唐啊，你呀是光照不足，小严啊他是光照过度啊！
1: 我自己怎么没感觉啊？
4: 一定是啊，种植大棚里的那个紫光灯照的，黑点好啊。一看就不是个偷懒的人。
2: 哟，哎，沈老，你这是话里有话吗？
4: 哎呦，
5: 三位特派员都到了。
6: 哎呀，到了。
5: 哎呀，这次寒流没有把你们照顾好，非常抱歉。
4: 哎呦，
5: 哪里，那天晚上是我们自己聊发少年狂。
4: 笑了。
5: 那一晚的事啊，我都听说了。我跟我们班子成员说了你们的真心话。大家也是很感动啊，大恩不言谢，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来日方长啊。哎，听说严博士又运了一批实验设备过来。
1: 对，
5: 菲菲啊，
7: 哎，
5: 这么大的事情你要及时汇报才行啊。
7: 严博士不让说吧。
5: 我现在发现啊，越是有本事的人做事越低调，你们特派员低调做事，我们政府更应该做好服务。正党委研究决定搞一个大型的推介活动
1: 啊，
5: 把你们现在在做的几个项目隆重介绍给我们宁西老百姓哈。今天请你们过来呢，就是商量这件事。我这还带着这个方案。
1: 哎，镇长，我看能不能往后推一推啊。
5: 为什么？
1: 市场效益还没出来，稳妥起见，是不是宣传再拖一拖？
4: 对，我也是这个意见啊。我们呢是来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助力的，既然是助力嘛，就得踏踏实实的做事情，等到成果出来了再搞活动也不迟，你说呢，警长？
5: 沈老说的对，我们的项目都是长期的，输得太早我们自己心里没底啊。
4: 嘿，
5: 万一弄不好那是要出大洋相的。你们说对吧？
4: 对。
5: 那没关系，我们实事求是的宣传，有一说一，没事的啊。其实呢，我们的推广活动不光是要借你们的东风，而是想把我们政府在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了，和老百姓交个底。
7: 镇长，你看能不能活动再加两项内容？一是招聘，二是现场咨询。上次在永宁村里搞咨询，大受欢迎呢。
5: 招聘加咨询，这个主意好啊。你们三位特派员的意见呢？
4: 可以啊，这个主意
1: 可以的。
4: 可以，
1: 好，
4: 可以。
5: 那好，全票通过，就这么定了。
8: 大家不要挤啊，不要挤，排好队，然后把填好的表格交到我这儿啊。
9: 哎呦，我说这可太好了，家门口上班，月薪4000，不要太好了。
10: 我听说呀，他是智能型职员呢，浇水都不用人浇，那招人来做什么啊？
11: 我把家里的田流转给职员了啊，出了每亩2000元工地，再加上我的工资，
12: 不比我儿子在城里做小生意差。
8: 这样，大家跟我来，我们到这边这个房间里来报名啊。
7: 镇长，
5: 哎，
7: 你看今天这场面怎么样？
13: 那真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
5: 这次招聘既解决了村民就业，又能吸引年轻人回乡，还宣传了特派员团队。好啊，一举三得。菲菲啊，你的脑子蛮好用的，有本事。
7: 镇长可是表扬我了。
5: 哎呦，

0: 严博士啊。
1: 哎，镇长，
0: 你这是开拖拉机上哪里去啊？哟，唐教授也在车上。哎，你们是去哪里啊？
2: 哎，我们呀，约会去。
1: 来来来，唐教授，你慢点啊。喂喂，好。
3: 严博士，嗯，你这菊园里有什么宝贝啊？
4: 特地把我拉过来。
1: 哎，到了到了。你看，就在这儿。哦，
4: 哎，这不就是几棵橘树吗？
1: 老唐啊，你不要小看这三棵橘树，它们加起来都有300多岁了。哦，
4: 百年古树啊。
1: Yes， 我一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有兴趣，而且你打死都想不到，这几棵老树他们到今天都还在开花结果。哦，奇迹吧。
4: 哦，奇迹奇迹。百年橘树。我看应该给他们取个响亮的名字。我想啊，就叫他老橘爷，怎么样啊？
5: 谁在叫我啊？
1: 老唐，巧了，真的巧了，这位啊就叫老菊爷。哦，菊爷。老唐，他就是这三棵古菊树的主人。
4: 哎呦呦呦，老人家老人家您好啊。
5: 您好。
4: 您这三棵菊树可真是宝贝啊。哎，
5: 他们就长我几岁。哎呀，老了没用了，还是严博士看中了他们，叫我小心照顾。
1: 老唐，老菊爷也是身怀绝技的人呐，他才是真正的博导。
5: 什么不懂？哼，要说种菊树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开始了，我也种了70年了，黄岩坪上中国蜜橘之乡就是我们这辈子拿下的，怎么会不懂啊？啊，哎，老辈人传下来说，从三国开始这里就在种橘子了，到唐朝这些橘子就是给皇帝吃的。哎，算起来有1700多年了。
4: 哎呦，1700多年了。嗯，哎呦，看来蜜橘的味道早就刻在黄岩人的基因里了。
5: 哎，这你算说到点子上了。我们黄岩不要说造房上梁结婚娶妻，就是小孩子满月2月2灯会都离不开橘子。逢年过节还要祭菊神、做菊符、放菊灯。嘿，哎呦，可惜呀，现在不实行了。
4: 哎，不不不，会实行的，要实行的。老菊爷，我想用您家这几棵老菊树做个招牌，建共菊园，您说好不好啊？哎，
1: 共菊园。哎，老唐，这个点子好。
5: 好啊好啊，共菊园。哎，老祖宗听了都会拍手叫好的。
4: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等我论证完了再跟您细细的谈。
5: 好，一言为定。
1: sorry sorry， 我接个电话啊。喂啊。哦哦，老唐，菲菲的电话说沈老的草药基地出事了，我这就过去。哦，
4: 哎，那一起去。
1: 走。
6: 哎呦，完了完了，
7: 这不全白干了吗？怎么办？
6: 哎，唐教授他们来了。哎，
8: 菲菲，哎，出什么事了？
6: 刚才我跟沈老来看这片白吉田长得怎么样，没想到你看。
1: 哎呀，这，哎呀，这草药苗怎么都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呀？
6: 估计是野猪刨的，沈老

0: 就一直蹲在那边，叫他半天也不动，他有高血压，真怕他。
1: 走，去看看。
0: 哎。
2: 哎，大爷，大爷，
0: 沈老，沈老，
1: 沈老，
2: 你看看，你看看啊！
0: 沈老，您别激动。
2: 好不容易培育的苗子，都被这个畜生连根刨起来了，毁了，毁了！
0: 哎呀，沈老，沈老，这几年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经常有野猪下山危害庄稼。沈老，是我工作没做好，没有及时做防护栏。
2: 哎呀，不是不是，这几个脚印啊，前几天我们见了。我想大概是附近谁家养的猪啊，因为那时候苗都是好好的嘛。哎呀，你看，这就是我想当然了，这附近哪有人家嘛，侥幸啊，就是我这个侥幸心理作怪了。
0: 沈教授，是镇长的电话吗？
2: 哎，我手脏不方便接，你开免提吧。
3: 沈老，您别急，我现在正在跟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还有林业部门紧急开会，请他们拿出一个防控野猪危害的方案来。沈老，这是我们的失职，我们一定抓紧补救。
2: 哎呀，这哪里是怪你们呐，责任在我呀。
3: 沈老，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啊。好吧，麻烦您让菲菲听电话。
2: 好。
0: 哎，镇长，您说，我在听呢。
3: 菲菲啊，你再仔细检查一遍，估算一下损失情况，拍下照片啊，为后续保险理赔做资料准备。
0: 好的。
4: 沈老，沈老，
2: 哎，
4: 你快过来看看，这片田里好像没事儿。
2: 啊，真的？哎，走走走，看看。哎呀，真的是道义有道啊。这野猪还真会讲武德啊！
0: 哎
2: 呀，
0: 哎，沈教授，你
2: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哎，哎呀呀，哎哎哎哎，真的有一块地没事啊！哎呦，万幸啊，万幸啊！天无绝人之路，哎，不要小看这一点点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5: 说到底啊，猪终究是猪，怎么斗得过我们沈教授呢？
2: 什么话？别说他是一般的，他就是天蓬元帅转世，我也斗得过他。
6: 沈教授负责的黄岩药草植物园建设，算是吉人自有天相。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在还有一块完整的种苗地，药材种植户们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了，希望的火苗又滋滋滋地在心里燃了起来。而另一边，永宁村的古村改造也在唐教授团队的推动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7: 哎，王队长，小刘，早啊。啊，
8: 王教授，王教授早。
9: 唐老师早。
7: 唐教授，听说您坚持要来我们施工现场来看看
8: 啊？是啊，来我们现场看看再说。
7: 哎，
9: 唐老师慢点。
8: 哎呀，哎，这里下面的地砖
9: 图纸上是要求怎么做的
10: 啊？唐老师，您看这个，施工图要求横着铺，但是这样一来呢，每排砖都要敲掉半块，浪费材料。
8: 哎，对，
10: 可是如果像这样，哎，你看竖着铺的话，从视觉上来看又显得整体布局过于修长了，所以还在犹豫。这不想听听您的意见。
7: 哎，对对对，
8: 哎，你们听我讲啊。
7: 啊，
8: 这不到半块砖的位置是可以控制的，不要怕麻烦。哎，这控制的地方可以嵌上鹅卵石。
7: 嵌上鹅卵石？
8: 对。哎，用鹅卵石按照传统的云朵飞纹的图案镶嵌，又省材料又别致。哎，来来来，把那个竹竿递给我。
7: 啊，
8: 你们看啊，我们要把美术元素应用到古村的规划建设中去啊。哎，这石板砖与鹅卵石交错，奇整中带着古趣，既提升了审美韵味，又有了文化品味。再说了，你看嘛，其实图纸上这都标出来了，是不是啊？
11: 是是，
8: 你们一定要注意哦。还有啊，哎，这些云朵飞纹的图案一定要对齐哦。啊，哎，
6: 嘿嘿，一个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教授，这会儿戴着安全帽站在工地上，像极了一名施工监理。水木土瓦锱铢必较，此刻的唐教授完全沉浸在科技特派员的角色之中，不犯过一丝误差，不懈怠一寸光阴，因为他知道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将要接受历史和当地百姓的严格检验。
10: 唐老师，还有几处景点之间的线路，我给您发了三个方案，哎，您看您觉得哪个比较恰当？
11: 都不大恰当啊。
10: 啊，这
8: 小刘啊，
10: 老师，
8: 作为我的学生，有时候我们是需要纸上谈兵，脑洞大开，但是呢我们更需要实地测量，晓得吧？
10: 啊，是。
8: 哎，所以呢这条线路该怎么设计，实地走一遍才能真正知道。城江村的衍泰古道设计，那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0: 哦，那唐老师您是说徒步测量？
8: 对，
11: 拿上竹竿
8: 跟我走。
10: 好嘞。
11: 哎呀，
10: 唐老师，您身体可真好，走这么远的路还爬高下低的，您这面不改色气不喘啊。
8: 干我们这一行啊，就是要靠这么走出来。哎，小刘，
10: 哎，
8: 看一下你的手机，多少步了？
10: 14018步。
8: 嗯，哎，好啊啊，哎，你想一下，
10: 嗯，
8: 按照正常人的体能，走到这里是不是就应该设一个驿站了？哎，
10: 哦，
8: 哎，来来来来，这正好有一棵大树，我们歇一会儿。
10: 好，唐老师您慢点。
8: 哎呀，
10: 唐老师。喝水。
8: 不用不用
10: 啊，
8: 我带了咖啡。早上自己磨的豆子煮的咖啡，哎，你要不要来一杯啊？
10: 不了不了，唐老师，哎呀，深山老林喝咖啡您讲究。
8: 要什么讲究啊，我要的可是工作中的不能将就。
10: 是不能将就。对了，唐老师，我听说当时您到古村去背了个布袋子，结果当地人都以为您是个古董贩子呢。
8: 哎呀，那时候初来乍到嘛，哎，不过也好啊，这样一来村里的百姓反而跟我都熟了。
10: 唐老师，您说这座山是不是可以架一座玻璃栈道啊？
8: 这个问题啊，过去我还真这么想过。后来呢我咨询了相关的专家，他们说在这种地方修玻璃栈道，一是会影响地表水汽的蒸发，二是会改变光照角度，对植被生长不利。所以嘛，现在改成图纸上画的这条木质栈道，这样既符合这里整体的风格，又能降低维护成本，还有利自然生态啊。
10: 唐老师，你听什么声音啊？怎么有狗啊？
8: 好像越来越近了。
10: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一大一小。
8: 哎，不要动，眼睛不要盯着它看。
10: 我不看。
8: 嘘，不是野猪，不要怕，看起来有点像鹿。

0: 惹不起就躲嘛。这样，你爬上这棵大树，这棵树粗，他撞不倒的。
1: 唐老师，那您呢？
0: 哎呀，你上树，我跑开，吸引他们。
1: 唐老师，那怎么行啊？
0: 哎呀，没事，你帮我拿着这个布袋子，这里面有几个月来的手稿、草图和测绘数据，千万不要搞丢了。
1: 唐老师，不行，不行，
0: 哎、你不要拉我，就这么定了。
1: 听我说，
0: 一二三，你爬树，我跑。
1: 那不行了，唐老师，你别跑。唐老师，嗯，你听，有野猪。
2: 唐老师怎么办？咱们都上树吧。来，我拖着你，
1: 快快快，
2: 您先上。
1: 来，
3: 唐教授。
0: 哎呦，小王，
3: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小王！哎，怎么是你呀？哎，
0: 小王，
3: 哪里来的这么多野猪啊？
4: 是我们在放野猪惨叫的音响，驱赶野猪呢。
3: 哎呦，我的妈呀，音响，吓得我腿都软了。哎呀，
5: 难怪。刚才那四只向路的动物一听见这声响就跑掉了。
4: 哎呦，我们都看到了，刚才跑过去那几只叫小戟，黄岩山区生态环境特别好，经常有各种野生动物活动的。啊，
3: 小戟啊。哎，唐老师，哎，我终于发现您也有不懂的东西了。哦，
5: 当然，我又不是百科全书嘛。哎，不过今天有惊无险地给我们补了一课呀。这山林本来就是野生动物的世界，人类不要随便冒犯他们。啊，
3: 嗯，哎，苍老师，那我们在这里规划了一条森林小火车路，会不会有问题啊？
5: 这个我想过的，问题不大。哎，但是这小火车必须是电动，无噪音，无污染，而且。小火车在白天有规律的经过，把山林和夜晚还给动物，还给大自然，好不好啊？哎，来来来来，走喽，下山喽，走
4: 走走走走，
3: 下山。
5: 哎呀，刚才可真是吓死了。
6: 各位记者朋友，记者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黄岩精品柑橘基地实验室参观采访，啊，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新品种柑橘红美人，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汁水丰富，甜度高，富含维生素 C、纤维素和抗氧化剂，对健康啊非常有益。老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为了提高它的甜度，我们不但增加了水肥管理，还采取了补光技术。
7: 哎，严博士，嗯，照相的时候需要补光，这个柑橘是怎么个补法呀？哦，
6: 哎，大家看啊，每棵果树上都挂着补光 light 啊，补光灯，补光灯，啊，树下覆盖着白色反光膜，补光呢不仅能。
8: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9: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8: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9: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8: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他的春暖花开。
9: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0: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4: 是什么？
1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

0: 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广播连续剧你好特派员第三集。
1: 请进。哟，老唐来了。
2: 哎，杨老板忙着呢。这
1: 什么严老板，没事没事，正在看一个分析报告啊。您找我有事儿啊？
2: 是啊，我博士，你电话响了。哎，
1: 算了算了，先不管他。
2: 哦，好好好啊。是这样，哎，上次和老局爷说好的要建一个供局园。这不我把设计图纸带来了。你哎呦，你瞧瞧，你还是先接电话吧啊。
1: 没事，老唐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2: 哦，好好好啊。你看啊，这个中心部分就是菊三仙。红点标注的地方呢是相关的配套设施，还有这一片区域，那这就是采摘区了。哎，你看看，给一点意见，咱们。哎呀，
1: 设计规划方面的事我是外行，你做主就行。
2: 啊，哎呦，我说严博士啊，你看看，你这个电话响不停。哎，这不会是诈骗电话？
1: 哎呀，不是，没法接呀。
2: 就为什么呀？
1: 哎呀，我就不瞒你了，你要给我保密啊。
2: 哦，好好好，保密保密，你说吧。
1: 搞这个柑橘种植基地，土地流转的钱镇里出了大部分，为了坚定橘农的信心呢，也表示我的决心，我也带头入了股。
2: 哦，这是我知道啊，这好事情啊，这有什么好保密？
1: 钱是我向银行贷的，还有跟朋友借的，那基建设备工作人员的薪资开销都蛮大的。你也知道柑橘3-4年才能挂果，现在不但没有效益，还要往里再投，你说我能不愁吗？
2: 哎呀，这确实是愁啊。哎呀，这跟接电话有什么关系吗？你催债的是不是？
1: 不是，是我老婆。
2: 那你老婆电话为什么不接？
1: 我不敢接啊，万一她发现卡里钱没了来追问怎么办啊？我贷款借钱的事那都是瞒着他的。
2: 哎呀，那你这要瞒到什么时候？哎，
1: 来人了，嘘，保密啊，别保密。请进。
3: 严博士。
1: 哦，菲菲啊。
3: 噔噔噔噔，你看谁来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谁啊？
3: 严国臣。
1: 哎呦，老婆，你怎么来了？
4: 菲菲啊，
2: 来啊，人家两口子久别重逢，让他们说说话啊，我们回避回避，走走。
3: 哎，别，我在倒杯水呀。
2: 哎呀，走。
3: 哎呀，我就倒杯水。
2: 我的菲菲呀，啊，这哪里是惊喜，这是惊吓。
3: 啊，你说什么呀？
2: 啊，没什么啊，走，快出去
4: 啊！我们出去了啊。
1: 老婆，来，请坐，请坐。哎，请上座。
3: 我们坐。
1: 哎，老婆，你这是看什么呢？
3: 哟，严国臣，你蛮会享受嘛，看来我不在你身边你反而更舒服是吧？
1: 没有。
3: 说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几个月不回家？你在黄岩到底在做什么？哎，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哎呀，燕子，我搞柑橘种植基地你知道的呀，现在事情比较多，黄岩有很多橘农需要我辅导，最近又在筹备产业协会，还要买设备招聘员工，除了工作就是

0: 别的我什么也没干。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要说还有许多地方需要用钱，对吧？
0: 你怎么知道？
1: 坐，坐下。
0: 哎，
1: 我怎么知道？告诉你也不要紧，是镇长告诉我的。
0: 啊？
1: 他说后续追加的资金镇里已经安排了，叫我不要担心。哎，还叫我劝你也放心呢。
0: 镇长告诉你的？
1: 是啊，你知道吗？你在我这里瞒天过海，我可是为你遮风挡雨啊。我跟镇长表态了，我说我们严国臣做的决定我必须坚决支持，我们也追加投资。
0: 你真的这么说的？
1: 当然。给。贾律的积蓄都在这张卡里，把借朋友的钱先还了，多下来的再投进去。你上次拿的那张卡是我故意放在抽屉里的，你还想瞒着我吗？你胆子越来越肥了。
0: 我的好老婆。
1: 哎，不想要啊？不想要我就收回了。
0: 不不不，要要要要，叩谢龙恩。
1: 哟，严国臣，你个杨博士什么时候变成公公了？
2: 向娘娘献上贡品。
1: 送上来。什么贡品？让本宫尝尝。
2: 这是小人培育的柑橘新品种红美人，不知口感如何？
1: 嗯，哎呀，汁多味甜，口感极佳。小妍子，欺瞒之罪免了。
3: 门没关好啊。
1: 对对，
3: 这个这个笑声我在门外都听到了。怎么样啊，到底是惊吓还是惊喜啊？
2: 老唐，快进来进来进来。是惊喜惊喜。
1: 我这儿还有更大的惊喜，吃黄岩蜜橘。
3: 来来来来，
4: 哎，我跟你们讲啊，现在啊正是圆湖的发苗期，田里面呢要覆盖稻草和土杂肥，这是冬天种植中药材的基本要求。哎，你们看啊，像这样用稻草茅草的秸秆覆盖培土，这样就能做好圆湖早苗的防寒抗冻工作了。
5: 秦教授啊，这才刚入冬就搞防寒抗冻，是不是早了点？
4: 就是啊。不早，一点都不早。上次的寒潮提醒我，早做准备好过临时抱佛脚啊。
3: 行，那我们就按照您说的先回去准备。
4: 哎，
3: 走走走，咱们先回去准备去。
4: 慢走啊，
5: 准备去啊。
3: 哎，
4: 慢走慢走。
5: 爷爷。
4: 哎呦，我的好孙女，怎么想着来看爷爷了？
6: 我跟严博士和老菊爷约好了中午去做视频直播。哎，这个老菊爷啊就自带人气，往那老菊树下一站，一开口绝绝子。
4: 哎，你一个学气象专业的学生怎么想着去搞什么直播啊？
6: 哎呀，爷爷你不知道，视频直播现在最流行。再说这柑橘园好看又好吃，这流量哗哗的来。
4: 你这丫头想法还真多，一套一套的。
6: 本来就是嘛。你看，记者三天两头去柑橘基地采访，他那个才是现代农业的范本。你这草药园，除了野猪来晃荡，好像没人爱来吧？
4: 这是什么话？
6: 我走了。
4: 你给我回来。
6: 好了，爷爷，时间快到了，我去直播了。
7: 喂喂喂！

0: 一，人家说呀，咱们这个黄岩最低温度在-2度到-4度呢，还有冰冻。村民们可得看好自家的地，还有菜园子，做好这个防冻保暖工作呀！啊，
1: 同学们，工具都准备齐了吗？
2: 齐了，
3: 齐了，
4: 齐了。
1: 好，走，抓紧给所有橘树都上浆覆土，覆盖塑料薄膜，熏烟堆也先准备起来，一定要扛过这次寒潮。
2: 好，
5: 好，
6: 好。严博士，光靠我们这些研发人员，再加上在橘园打工的村民，哎呀，人手不够啊。
2: 是啊，村民们都在忙自家的园子，这时候谁肯过来帮我们呢？
1: 所有人都叫上，行动起来，救一棵是一棵，尤其是那几棵老橘树，要重点保护。
2: 好，好，好，走，走，快，把稻草都拿上啊！
7: 来吧。
2: 这么冷啊！
8: 寒潮来了，这几天这么冷。
9: 黄队长，施工队的人都来了吗？
8: 来了，
2: 来了。
8: 零下四度，好家伙！黄岩多少年没遇到过这么冷的天了，唐教授啊，
2: 您看这可怎么办呢？这啊，
8: 哎呀，零下四度，
1: 橘三仙会不会冻坏了呀？
9: 是呀，这么低的温度，那三棵老橘树能不能扛过去？
8: 我给严博士打个电话。
2: 哎呦，怎么不接电话呀？
9: 啊，唐老师，你别着急，我估计严博士那边正忙着应付寒潮呢。
2: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肯定特别需要人手。
8: 是啊，
10: 哎，黄队长，哎，我们这边的改造工程暂停，所有人都到柑橘基地支援。
11: 做的，
10: 好，走走走
11: 走走走，
10: 快走。
12: 哎，来来来，瑶瑶，哎。今天晚上吃的这个长船胖头鱼啊，是村里阿婆做好送来的。
13: 哎呦，爷爷，天天这么吃可不行啊！再吃下去，我都要变成胖头鱼了。哎，
12: 你怎么不行？你胖一点好，要不然呐，一到冬天你就犯哮喘，还不如我老头子呢。来来来，我给你再盛碗鱼汤啊！
13: 我来盛。来。这碗先给您。
14: 各位村民，
13: 爷爷你听，
14: 我是陈菲菲，气象局紧急通知，寒潮又要来了。现在严博士的柑橘基地需要大批人手，大家先做一下自己家里的活，请马上到柑橘基地帮忙。我再说一遍，现在必须马上就去。
12: 哎，怎么了，毛手毛脚的？
13: 爷爷。坏了，寒潮真来了。
12: 哎呀，没事啊，中草药基地的防寒措施我都做好了。
13: 不是爷爷，你没听到喇叭里的声音吗？柑橘园那边需要人呢，我去看看有什么药方的。
12: 哎哎哎，不行，你不能去。
13: 爷爷，你什么意思啊？我可是科技特派员的家属，是队友，严博士遇到事了你能不管？
12: 管，当然要管。
13: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去？
12: 你去，你去是帮忙还是添乱呢？大晚上的你去园子里忙活，哎，一出汗吹风一受寒，你的哮喘又要犯，到时候大家是照顾你还是照顾树啊？
13: 那怎么办呀？你要让我做个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的人呢？
12: 哎呀，当然不是，你呀有大事要干，你晓得吧？
13: 大事？真的？请爷爷下命令。
12: 哎呦，我下命令，你自己动脑子想一想啊！用你的专业，用网络手段，可以做什么？
13: 哦，我想想。对了，我赶紧建一个群，把严博士、唐教授、村里、镇里还有气象局的拉在一起，有重要的信息立即发布，有什么需求立即传送，可以吗，爷爷？
12: 嘿嘿，对了嘛，好孙女，你这儿可是信息中心。知道吧？
13: 嗯，是爷爷，坚决完成任务，敬礼。
15: 大家抓紧，天越来越冷了，大家加快速度。
16: 严老师，看这个进度。

0: 谢谢大家！哎，我的博士同志，抢救果树要紧，你就别客气了。
1: 沈老，您别动手了，在旁边。

0: 就行，
1: 没事啊，干这个事情我内行啊。
2: 您年纪大了，我们不忍心呐。
0: 没事啊，我都说过，我是老骥伏枥，志在这里嘛。
2: 哎，好了好了，你们看，谁来了？啊，是镇长来了，大队人马来了。
3: 请进。哎呀，好了，哎呦，唐教授，算是忙完了，来吧，进来休息一下。
4: 我说老唐啊，你看看啊，小爷年纪轻轻，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子。哎呀，今年寒潮来得早，又是近年来罕见的低温，也是我在实验室里待得太久了。
3: 实验室环境是可控的，但农田的环境是不可控的，农业的风险也是不可预见的。
5: 是，
3: 我想做的是，把这些不可控的因素进行可控化研究，使农业能提质增效，这才能让农民有稳定的收入，能持续富裕啊。
5: 是啊，哎，听说有些挂果的树啊也被冻死了，这损失确实是不小啊。
3: 经济损失，我倒不是特别难过。关键是村民这么信得过我，还在我这里上班。黄岩区政府诚意满满把我请过来，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哎，小岩啊，我倒是有个想法啊。根据我这段时间的研究，黄岩地区的陈皮，也就是橘子皮呀，是非常优质的一种药材。 将来你的精品柑橘产量上来了，你要做柑橘的深加工吧，应该会有大量上等柑橘皮。我就想啊，我们能不能来一个联合开发？你看怎么样？哎，我的药草植物园项目书上有这个规划，中草药加工车间啊，可以直接加工生产陈皮呀。
4: 哎，啊。
3: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哎呀，这相当于是废物利用了。哎，橘子皮在你那里是废物，在我这里可是个宝贝啊！
4: 啊，对对对对，惭愧惭愧。哎呀，陈老，我要好好谢谢你啊！你刚才这个主意，那可是增加了一项产业，不说是雪中送炭，起码也是锦上添花呀。
3: 哎，不准确，不准确啊！
6: 那叫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老唐，你说对吧？
7: 哎，对的，对的，说得好啊！
8: 好了，家人们，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人数达到了50000，要正式开始直播了。大家好，你们的瑶瑶现在在台州黄岩永宁村，怎么样？漂亮吧？绿水青山，啊，连空气都是甜的。 自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晚会在黄岩举办，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被安利了，到这里赏美景、吃美食。你看，我手里拿的就是黄岩的特色小吃——番薯庆糕，它是这种糯叽叽的感觉啊，好好吃。其实今天啊，黄岩区政府要在这里举行共赴号森林观光小火车通车仪式，这辆小火车是电动的。 将串联起黄岩八景观光带，让游客们可以远观城市美景，近看山林美色。今天呢，黄岩区政府还邀请了所有在黄岩的科技特派员前来体验观赏他们的帆浮成果。哎，你们看，他们已经上车了，我们也快过去吧。
9: 各位游客，火车要开了！
8: 哇哦，小火车出发喽！
3: 哎呀，老唐啊！

0: 这个森林小火车，哎呀，妙啊！
1: 哎，黄岩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哎，现代审美与原始风貌的完美结合，对吧？哎，这小火车一通，村民又增加了一笔收入啊！
2: 啊，不是，你看，山那边是你的柑橘种植基地，哎，
3: 是黄岩人民的。
1: 那去年那场寒潮，大家帮我保住了果树，后来区里又帮助申请了台州市500精英计划，我才能重整旗鼓，让红美人重放光彩啊！
0: 哎，我说瑶瑶啊，你要跟着严博士好好学呀，不光学技术，还要学那个啊不服输的那股劲儿啊！
2: 遵命，爷爷。
1: 沈老，您的药草植物园发展的那也相当不错，已经800多亩了，整个黄岩的中药种植都超万亩了，还和各大院校和药企签订了合作协议，产值都上亿了。药农的腰包比过去更鼓了，哎，听说去年村里的药农人均收入增长了50000，您老功德无量啊！
0: 不敢呐，不敢，我只是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主要还是政府的政策好，你说是不是啊，镇长？
1: 你们三位啊，是我们区里请来的金凤凰，嘿，正是有了你们的付出，才有我们黄岩西部山区老百姓的共同富裕。哎呀，要说黄岩过去美不美啊，也美，富不富啊，也富，可自从你们来了，让这里焕发了一种不一样的气质，这都要谢谢你们啊。
4: 哎呀，镇长，别忙着谢我们，哎，接下来有什么任务你发话好了。
0: 对对对，是是啊，
1: 我也要立个军令状，哎，我想过了，要发扬继续战斗的优良传统，一直干下去，直到干不动，我就在这里养老了，要让我老婆也过来在这里养老。
4: 哎，能请得动？
1: 能。看一眼这里啊，我真是满心欢喜呀。
0: 哎哎，那每年的红美人少不了啊。
1: 说清楚说清楚，红美人是黄岩的橘子，不是人。
2: 小火车加速了，大家坐稳点。
5: 是啊，面对着休戚一新的古村落，那袅袅炊烟轻轻弥散，像极了一幅水墨丹青。那大片的药草植物园如今成了农民致富的聚宝盆。嗯，再不然这
6: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晨雾里变淡，你眼睛未眠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来没发现。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6: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7: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8: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海口清香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

0: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请听第一集。
1: 这里是坐落在北方老工业基地的劳动公园，公园里的劳模林前是劳模榜，与公园一墙之隔的是政府特批特建的劳模公寓。这楼里住的都是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大工匠。
2: 本台消息，为落实党的20大精神，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实施我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引领，谱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辽宁新篇章。北方重装集团用咬定目标不放松的气势放眼国际机械制造市场。
3: 哎，我说二两吧，北方重装
4: 乡亲们，振兴突破三年行动，这来头可不小啊。
5: 多大来头也轮不到咱喽，退休退休，退了就休。我现在是啊，每天晚上烫一壶喝了就睡的老三两。
3: 啥老三两啊？哎，让大伙看看啊，您那半根手指头为了机器咋比划也凑不成三两了，勉强二两半。
5: 哎，我说你这个人都会不会说话
3: 咋的，怕人家说你工伤不好听啊？
4: 你得跟你师父和师哥学，发挥余热呀。
3: 就是，你师父李八吉90多岁了，一听说要搞三年行动，说啥也要参加呢，
4: 可不？
3: 就是，
5: 我不学。他们是劳模，劳模劳模，哄着傻子多干活。我师父就是个老小孩儿，时不时的犯糊涂，就是跟着瞎掺和。这会儿指不定又在家为这事儿啊更牛脖子呢。
1: 你们呐，总说我是老糊涂，人老了就糊涂吗？嗯，让我孙子说啊，我糊涂吗？
6: 哎呦，我爷爷那是跟毛主席、周总理握过手、合过影的新中国第一代劳模，我爷爷一辈子都不会糊涂。
1: 哎，

0: 这话我爱听。全省三年行动，这么大的事儿，不让我参加？
1: 参加？
0: 爸，
1: 您可是九十好几的人了。
0: 我才九十出头。
2: 我看爷爷这精神头，那就是个九零后。
0: 嘿，孙媳妇这话我也爱听。
2: 爷爷，
3: 爷爷，现在叫孙媳妇儿还早了点儿吧？
0: 嗯，先走啊，先走，就快点结婚。我可是急着抱重孙子呢。
3: 哎呀，爷爷，跑题了，跑题了，咱说正事儿。省委提出振兴辽宁新突破三年行动，是一场东北工业崛起的辽沈战役。
0: 啥？啥战役？
2: 辽沈战役。
1: 爸，这个辽沈战役可不是您经历的。
0: 你知道个啥？打辽沈战役的时候啊，还没有你呢。记得那是1948年的11月2号，解放军夜里进的城，为了不打扰百姓，他们裹着棉袄就睡在马路上。后来啊，我把他们接进了厂房，点上了劈柴绊子，给他们烤火暖身子。到现在我还记着官兵们抱着枪睡在厂房里的场景。
2: 爷爷您放心，只要辽沈战役的冲锋号一响，一定请您这位老将出马。
0: 嗯，这就对了。
3: 爷爷，我扶您先去休息，咱们养精蓄锐，准备打仗。
0: 嗯嗯，等等等等等等
3: 啊，
0: 谁也不许拿嘴糊弄我。
3: 哎呀，不能啊，爷爷。
0: 嗯，
3: 来来来，我扶您。爷爷慢点。哎，慢点慢点。爸，
1: 嗯，
3: 陆总打电话了吗？
1: 打了打了。
3: 啊，
1: 儿子，这是你留学归来组织的第一个项目，合作方呢又是德国，那可是欧洲重工业的霸主。
3: 哎，不就是一台代制机械吗？
1: 不能大意啊，这种大型号气压机咱们是第一次干呢，咱们是知己不知彼呀。
3: 爸，知己知彼要看怎么看，德国人也想知道咱们有什么看家的本事。
2: 哎，对，咱们就用叔叔发明的14拼装法让德国专家开开眼。
1: 我发明的？嘿，应该说是重装集团发明的。
2: 哎，可是全国科技进步证书上写的可是您的大名。
1: 哎，没有北方重装这个平台，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点几根钉？
3: 爸，名誉的问题上应该向外国人学习，面对自己的科技成果要当仁不让。
1: 那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怎么解释啊？
3: 哎，爸，我认为过度的谦虚相当于虚伪。
1: 你小子脑瓜子里有些东西，该打扫打扫了。
3: 老爸，您这是要给我洗脑啊？啊？
1: 哎，抓紧啊，
3: 哎，
1: 去准备明天的技术协调会吧。
3: 遵命。
2: 陆总，与会人员都来了，李振江师傅也到了。
1: 陆总好。
4: 振江师傅，一有重要项目就得请大工匠出手啊。
1: 哎，冲锋陷阵还得靠青年人呢。
3: 陆总，约瑟夫先生到了。
4: 哦，欢迎约瑟夫先生。
5: 朋友们好。
4: 约瑟夫先生来到重装集团已经有几天了吧？
5: 算上今天正好是一周时间。李威告诉我，想要入乡随俗必须先熟悉环境。
4: 约瑟夫先生是这台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师，今天的产前技术协调会咱们先请他谈一谈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
5: 谢谢。

0: 我们选择北方中装集团做合作伙伴，是因为这座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
1: 约瑟夫先生的汉语说得可真好。
0: 李威博士，我说的没错吧？
2: 对，没错。同志们，约瑟夫先生是中国通，大家可以敞开和他交流。
0: 关于我对北方中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恐怕不是今天的议题吧。
3: 约瑟夫先生，没关系，我们喜欢知无不言呐。
0: 我制作了一个15分钟的视频，如果这个视频引起大家的不愉快，请原谅我的苛刻，理解我的善意。
3: 帮我们找出企业管理中的问题，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2: 库管的师傅以为他听不懂汉语，说这个德国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0: 要知道，鸡蛋里原本就不应该有骨头。在德国，如果鸡蛋里面发现了骨头，那就不是挑剔，而是直接将鸡蛋丢掉。
3: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佩服约瑟夫先生的严谨与认真。
0: 啊，好吧，转入正题，我的话就简单了。李威博士教给了我一句中国俗语，叫
2: 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3: 李威，你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谈一谈你的想法。
2: 好的，陆总，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约瑟夫先生拍摄的视频资料，也建议集团领导把这份资料当成一份企业管理的体检报告存档。中国工业与世界接轨，要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俯下身来当好学生。李威在产前协调会上的发言听得李振江心里疙疙瘩瘩，很不舒服。这不，今天的晚饭也没有了往日的轻松和愉快。妈，我吃好了。
4: 哎，儿子。
2: 嗯，
4: 不是，你咋吃这么少啊？
2: 啊，
4: 不可口啊？
2: 这还就是因为太可口了，我这几天都吃胖了嘛。
4: 哎呦，
2: 爸，你慢慢吃啊。
5: 你坐下，我有话说。
2: 哟，这咋回事？爸，这么严肃呢？
5: 知道大伙对你今天会上的发言什么反应吗？
2: 反应？我怎么了？
5: 还怎么了？那个外国专家鸡毛蒜皮的挑毛病就是了，你呢还跟着敲边鼓。
2: 爸您别生气呀、啊、那你说人家说的不对吗？
5: 啊，对，我看不惯外国人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的样子，不舒服。
2: 那不舒服那就是有病呗。
5: 我看你小子有病
2: 啊。哈哈，对对对，我哎，不是，我有什么病？
5: 软骨病。
2: 爸，我可不缺钙啊。
5: 哎呀，让我们俯下身来还当个好学生。咱们可是合作关系，不是替他们来当教师爷的。
2: 那你要我怎么样？
5: 我要你在外国人面前把腰杆子挺起来。
2: 爸，人要是没有底气硬挺腰杆子，那撑不了多久。
5: 那在外国人面前也要有尊严，让他们得高看咱们一眼。
2: 爸，要想让人家高看，咱就得有让人家高看的资本。
5: 资本？你去告诉那个约瑟夫。对，约瑟夫，没有金刚钻我们不揽瓷器活。
2: 爸，你看，哎呀，你呀，李振江不是说儿子在德国专家面前腰杆子不够硬吗？嘿嘿。

0: 没想到，李威和约瑟夫在气压机主机的设计问题上做了一件让他满意的事儿。
1: 是约瑟夫先生吧？您请进。
2: 于小姐，现在是上午9:30，我是如约按时到达。李威呢？
1: 啊，李威他去取快递了，马上就回来。
2: 快递？现在可是工作时间。
1: 约瑟夫先生，您先喝杯咖啡。
0: 在等待李威的时间里，图板上一张气压机结构草图吸引了约瑟夫的目光。职业的敏感让他感觉到这张草图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3: 约瑟夫，你的快递。
2: 哦，我没有啊。
3: 是我给你快递的大蒜。地球人都知道德国人爱吃蒜，品尝一下中国北方的紫皮蒜。
2: 非常感谢。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
3: 哎呀，钱就算了吧。
2: 哎，不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3: 你，哎呀，这么的，改天你请我搓一对，等价交换，咱俩扯平。
2: 那好吧。李威先生
3: 啊，
2: 这张图纸
3: 啊，不，对不起，不是这张图纸，您要看的资料在我电脑里。
2: 可是我对这张图纸也很感兴趣。
3: 啊，这个是我尚未完善的设计。
2: 李先生，你的博士毕业设计已经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认同，难道这还不够完善？
3: 可是我想对整机的结构做一次尝试性的调整。
2: 您所谓的尝试性的调整就是这个？
3: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设想。当然目前还只是一张草图。
2: 李先生，恕我直言，你的这个设想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科学依据的突发奇想，这是一张草率的草图。
3: 约瑟夫先生，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还没有听完我的设计思想就匆忙下结论，是不是也有些草率呢？
2: 李先生，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制造已经有近百年的成熟设计标准，结构、材质、强度，甚至是每一个螺栓的直径、长度都有精准的标准。我想这一点不用我提醒您吧。
3: 可是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设计，正是反复研究了这些成熟的设计标准之后，约瑟夫先生，我才萌生了调整气压机整体结构的想法。
2: 我是否可以理解，你是想挑战传统？
3: 我是想挑战我自己。在电脑上，可能更直观一些。来，请看，这是我调整后的气压机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
2: 李威博士，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是经过多年实践不能轻易改动的。
3: 约瑟夫先生，按现在进气口的位置，机械运转后将有近1/5的高压气流变成废气被排放掉了。这么说吧，就好像是人的呼吸，吸入的空气没有完全的进入了肺部，肺活量不足，那这个人还有力气工作吗？
2: 从机械理论上解释也许能够说得通，但是牵一发动全身

0: 就改了一个进气孔，其他部件都要有变动，特别是芯片配套。
1: 所以啊，约瑟夫先生，我才说要进一步的完善。
0: 李威先生，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认真思考一下。原谅我在得到真实的数据前，不能盲目的同意你的设计思路。
1: 约瑟夫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机械设计的标准。创新才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无论我的设计能否成功，我都不会放弃。傍晚，李威认真复盘了与约瑟夫的对话之后，带着一种莫名的疲劳回到家里。
2: 儿子回来了。
1: 哎呀，这么香啊。哎，爸，这从你的表情上看，您今天心情一定很好啊。
3: 不，你看他那张老脸。
1: 哎，
3: 昨儿个还阴云密布呢，
1: 嗯，
3: 今儿个多云转晴了。哎，这刚才还张罗要亲自下厨呢。
1: 咋的，今天咱家要来客人呢？
4: 李卫，今天叔叔说要犒劳你。
1: 啊，犒劳我？我是无功不受禄啊。别，爸，你可不行给我强行补钙，你不给我强行补钙我就万幸了。
5: 今天就冲你和约瑟夫掐架就该犒赏。
1: 我跟约瑟夫掐架？不是，你有顺风耳啊？
4: 不是顺风耳，是隔墙有耳。
1: 啊，小慧儿，是你是吧？
5: 儿子，
1: 哎，
5: 看来我跟你说的话起作用了啊。老伴儿啊，
3: 哎，
5: 拿瓶酒来。
3: 妥了。
1: 爸，您要跟我说啥呀？
5: 补钙呀。
1: 啊，
5: 让你在外国人面前挺起腰杆子。
1: 哎呀，爸，这是两码事儿。我和约瑟夫啊，是设计理念上的争论，学术交流，这不叫掐架。
5: 交流，那交流也得有骨气。小辉说，你今天不但没输给约瑟夫，还给他上了一课。
1: 爸，任何的设计和发明，在得出结论前，不能轻言输赢。
4: 叔叔，李威做事谨慎，他是想把设计方案完成以后再拿出来的。
5: 哎，在自己家里搞设计，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你背后有集团雄厚的技术团队和领导支持。
4: 就是啊，李威。
1: 啊，
4: 我已经把你的设计方案连同电脑里的设计图全盘端给集团领导了。
1: 小慧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5: 儿子，
1: 哎，
5: 是我让他汇报的，我认为啊，你的这个想法很有前景。
1: 啊，等一下，陆总发的语音。
6: 李威啊，小慧报上来的资料我已经转交给集团技术中心了，看图纸绘制记录，你的这个设计思想酝酿很久了吧？
4: 哎，李威，你快回过去呀。
1: 啊，陆总，这份资料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思考，我想打有把握之仗。
5: 错，你有了新的设计思想就应该第一时间拿出来讨论认证，如果可行群策群力，如果不行再轻轻放下。
6: 这样吧，你赶紧准备一个学术发言，集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要向你爸爸学习，集思广益啊。
5: 听到没？还是陆总了解我。来来来，把酒倒上。
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8: 看见青松
7: 火山岩上的荔枝仙。

0: 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

0: 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4: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5: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6: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请听第二集。
1: 一时激起千层浪，李威的设计思路在研发中心引起了轰动，集团很快就召开了研讨会。集团领导表示，如果方案可行，就把它确立为集团实施三年行动的重点攻关项目。随着气压机的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地铁、机场为代表的城市基础建设要求气压机朝着体积小、功率大、噪音小、节能环保、性价比高的方向发展，这是方向，是新目标，也是我的设计初衷。
2: 大家对李威的设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
3: 进气孔位置的调整看上去是设计改革的一小步，但它可能是气压机设计革命的一大步。
4: 如果这个设计思路成立，新型气压机可以减轻重量、增加功率、降低成本，那就应该早日投入试制。
3: 为了稳妥起见，我建议向国家工程院求助，从气流测试到功能计算进一步完善。
1: 啊，同志们，约瑟夫强调，就算这台设备设计合理，可以投产，也需要用与之配套的德国芯片。
2: 那就是说，我们的自主创新还需要借用一颗外国芯。徐处长，
5: 哎，
2: 你是芯片专家，说说你的想法。
5: 好，从与约瑟夫交谈当中，我感觉约瑟夫很自信，很有优越感，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孤傲。
2: 那你的意见呢？
5: 成立芯片攻关小组，打破芯片研制的神话，开发研制我们的中国芯。
1: 对，跟人一样，没有芯片的压缩机只能是一具僵尸。
5: 我担心的是啊，研制芯片的时间很难把控，恐怕要晚于对于设计理论的鉴定和试制。
2: 省委提出，谋在关键，干在实处，创新要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我同意完善设计理论，试制样机，跟芯片研发同步进行。
6: 陆总，平衡机，平衡机趴窝了！
2: 啊，平衡机！
7: 这故障可是大事啊！
2: 休会，马上去现场。
1: 平衡机是从德国进口的高精度检测设备，一旦出现故障，主机部件将无法进行质量测试，会直接影响整机组装。

0: 其他的工作暂停，全力以赴，排除平衡机故障。
1: 陆总，我去资料室拿平衡机数据。
2: 李真江师傅手里有平衡机运行和保养的原始记载，
0: 马上请李师傅过来。
2: 好的。
3: 此时的李振江正拉着他的师弟二两半，俩人在一起反记个呢。
4: 你眼睛里还有没有这个师哥呀？啊，扎一锥子都不出血，那事儿跟你说几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
5: 师哥，不是没动静，是我不想去。
4: 咋的？嫌钱少？
5: 咋说呢，师哥啊，你这年头除了你，你看谁还怕钱有手啊？
4: 请你回厂子干点事儿，退休工匠发挥余热，没等咋地的，先把钱挂在嘴边上了。
5: 啥余热呀？说白了就是废物利用。
4: 你不就是有点手艺吗？啊，做点贡献你能死啊你啊。
5: 贡献？我从老三两变成二两半了，我得到啥了？
4: 该，谁让你整天的张臭嘴呼咧咧了。
5: 好，我嘴欠，现在我退休了，我闭嘴闭嘴还不行吗？
4: 不行，你得跟我回集团参加老工匠团队。
5: 我不去。
4: 你别当我不知道，你就是想去南方挣大钱。
5: 挣大钱哪有啊？
4: 到底有没有？
5: 行，就算有，我凭手艺去挣钱也没毛病吧。
4: 你别给我绕脖子，你小子要是大小不顾轻重不分，有人收拾你。
5: 别师哥，哎呀，我最怕就是师傅。再说了，你们爷俩是两代劳模，我就是个落后分子，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啊，
4: 你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喂，是我。什么平衡机？好好，马上就到。
5: 哎，师哥，出啥事儿了？
4: 啥事儿？大事儿，平衡机趴窝了。
5: 啊，平衡机。
3: 得到平衡机趴窝的消息，心急如焚的李振江恨不得一步跨进机房看个究竟。
0: 李师傅，
4: 陆总，故障啥时候发现的？
6: 陆总，李师傅，连续几天了，一进入高速运转就出现异常。
4: 运转记录？
6: 在这儿。
4: 把前期电费一拿来。
6: 陆总，李威来了。
7: 啊，这是资料室提供的技术数据。
4: 这台平衡机还在正常运行期，不应该呀。
0: 咱们到操作室看吧。
4: 从工作记录上看，平衡机不能正常进入高速运转，应该是传动轴的问题。
7: 爸，陆总，约瑟夫说噪音超标是整机综合性的问题，这台平衡机需要大修。
4: 不管大修还是小修，首先得找到病根。
7: 通过初步的分析，故障原因有这几个方面：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润滑油的纯度不够，另外设备保养不当，操作不规范也是不可排除的因素。
4: 你这话啥意思
7: 啊？
4: 没能咋地，你先把责任推到我们这边来了。
7: 不是爸，这跟开汽车是一样的，汽车抛锚了，首先就要询问司机是否规范驾驶啊。
4: 白纸黑字，这台平衡机从安装到运行，从检修到保养，从操作到运转记录，完全是按照规范进行的。
2: 哎，我说李威啊，
7: 啊，
2: 你这带有偏见的故障分析不会是重复约瑟夫的观点吧？
7: 不是，小辉啊，这是技术问题，能不能不乱联系你？
4: 想推卸责任我们也会。这台机器的设计标准是连续作业，而且还没有到大修期，正常运行期出现故障，我们也可以向德国厂方问责呀。

0: 爸，向厂方问责。如果人家德方坚持认为是操作保养上的问题，你们怎么解释？
1: 我们？那你是谁们？
0: 爸，现在是讨论机械技术问题，咱能不能不带偏执的感情色彩呀？
1: 不能，没有感情，还算什么中国人？
0: 爸，你息怒，息怒。讨论技术问题能不能不带偏见？
1: 偏见，我看是你的心偏了。
2: 啊，李师傅，您别急，还是让李威把话说完。
0: 好的，爸，陆总，平衡机进口合同上写得很清楚，使用方如果没有维修能力和维修资质，可以请德国厂家的专业人员来完成。
3: 大修费用得120万欧元。
1: 多少钱？
3: 12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900万。
4: 900万
5: 啊！这不趁人之危吗？
1: 这是敲竹杠，趁火打劫。
0: 爸，不能用奸商的思维去衡量别人。
1: 奸商，他们比奸商还狠。
0: 哎呀，爸。他们对平衡机的大修价格是公开透明的。
3: 这样看，咱们只有自己大修这一条路了。
0: 自主大修的前提是有维修能力和维修资质，而且大修前要知会德方。
1: 平衡机是咱们真金白银买来的，修和不修还要看德国人的脸色吗？
0: 爸，德国人的脸色可以不看，合同却是要遵守的。那合同上说了，用户自主大修平衡机失败，再请德方维修费用将增加50%，那可是1350万人民币呀！
6: 这个价格我们接受不了。
3: 就算是咱们能接受，时间也不允许呀，因为他们的维修周期要3个月呢。
2: 南方的乙烯工程配套产品，必须在雨季前完成安装调试，如果推到秋天。咱们违约事小，拖国家大型乙烯工程进度事大呀。
0: 这台趴窝的平衡机成了烫手的山芋，请人大修吧，不但要支付天价的费用，还有等不起的时间。自主大修呢，又没有维修的资质，众人的目光落在了李振江身上。爸，德方之所以敢明码实价收取那么高的大修费用，说明大修过程中一定有很多想象不到甚至是很难解决的技术问题，所以啊，我的意见是要慎重。
1: 慎重？你说的慎重就是退却。
3: 李威，德方所以不希望用户自主大修，会不会还有技术封锁的因素？
0: 小辉，爸，关键是我们面对的是一台国际标准高精度的检测设备。
1: 你就直说，我们这点能耐不配给洋设备开刀。
0: 不是，我说爸，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啊？
1: 不听。
7: 再听啊，我就把自己的骨头都听软了。
0: 不是，爸呀，现在是在讨论设备大修的可行性和技术问题，不是泄私愤，不是赌气吗？
1: 儿子，用不着你给我上课。他的话大伙都听到了吧？设备出了问题，先找咱们的毛病。说到大修，又说咱们一没能力，二没资质。你到底是中装集团的技术人员，还是德方的代言人？
2: 哎，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1: 心里堵痛啊，出去透透气，我怕闷死，气死。
0: 一肚子火气的李振江留下重重的摔门声，拂袖而去。故障分析会不欢而散，李威带着一腔郁闷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小花，不是我
4: 我怕他咋的了，我说的话不

0: 对吗？
1: 你的话对和错，和能否让人接受，那是两码事儿。这是语言艺术
0: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专挑好听的说呗？
1: 能和颜悦色的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那才是真本事。
0: 于小慧，我提醒过你多少次啊，你要尊重科学，不能从中和稀泥，明白吗？
1: 大博士先生，我也提醒您，是你把事情搞砸了，平衡机还趴在窝里呢。请问你所说的科学是不是等于零？
0: 那他也没让我把话说完呢。
1: 就你说的那些话，别说是一位老工匠，我听着心里也难受呢。
0: 小慧啊，你们病了，你们都病了。我把困难想在前面就是退却啊，我一提外国技术就是崇洋媚外。
1: 哎呀，行了行了，晚上回家你跟叔叔好好解释一下不就行了？
0: 还回家？哎呦，冲他那火气，这家我还不敢回呢。
1: 那你想咋样？
0: 那，哎呀，小慧啊，你先去给他降降温呗，啊？
1: 哟，你不是不让我和稀泥吗？哼，我不去。
0: 哎不不，求你了求你了啊！这两天我住在专家公寓，大修势在必行了。我跟约瑟夫交流一下，草拟一个自主大修的方案，向集团领导汇报。
1: 哎，这不就对了吗？平衡机大修是当务之急，你们父子关系如何，可不仅仅是家庭问题。
0: 那你……
1: 哎呀，没法子，这摊稀泥只好我来和了。
2: 李振江带着一肚子气往家走，在公寓门前看见二两半在接听手机。
3: 老板嘞，你们南方那里潮湿闷热，哎，真的，我这个东北老头啊，这是有点不适应，孩子也不愿让我去。但是我知道你是真心实意啊。
4: 啥？
3: 加薪？年薪加多少？
4: 给你加100万。
3: 哎呦，是师哥，你回来了。我正找你呢。
4: 你跟谁讨价还价？
3: 没跟谁。有一搭没一搭的事儿。走，咱哥俩喝点，我请。
4: 喝酒没心情。
3: 哎呀，走吧，酒杯一端心情放宽，小酒一晕解忧舒心。
4: 喝酒也行，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3: 师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集团有件大事儿，
3: 平衡机自主大修。
4: 你消息挺灵通啊。
3: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4: 哎呀，到了坎儿上，还得是我的师弟，这酒啊我跟你喝。
3: 师哥，我是来劝你收手的。
4: 收手？
3: 师哥，平衡机那玩意儿智能化高端设备，咱这些老技工长不明白，弄不好还惹一身骚，毁了你劳模一世英名啊。
4: 哎呀哎呀，我想拉上你一块儿干，你却给我泄气儿。你小子当年那股冲劲哪去了啊？
3: 当年师兄，哥已不在世，当年的哥不再与春风对酒当歌。
4: 滚，你就喝吧，喝死了你都对得起丢掉那半截手指头了。
5: 哎呦，回来啦。
6: 哎呦，不是，那我儿子呢？
4: 不知道。
6: 哎呀，你今儿个这是犯什么倔呀？啊，哎呀，你不是，我刚刚收拾好才利索几天，你这又乱发弄啥呀？啊，
4: 哎，我的那些公益资料呢？手写的。
6: 哎呀，让我塞床底下了。不，反正你也用不上了。
4: 你咋说我用不上啊？啊，

0: 你说多少回了，我的东西你别乱动，别乱动，你咋不长记性呢？
1: 哎呦呦呦，老伴儿啊，你这是跟谁不痛快了？进门就跟我撒气。
0: 跟谁？跟你的宝贝儿子。
1: 你呀、孩子回来才几天，我这还没亲够呢。你说说。

0: 是我多年的退休工资，还有集团年年送的劳模慰问金，都在里头呢。
1: 哎呦呦，爸，不是您这是干啥呀？啊？
0: 给李薇结婚用啊，马上就办。
2: 爸，结婚的事儿不急。
0: 你们不急，我急。
2: 爸呀，工厂太忙，会认再说吧。
0: 忙忙忙，你们忙，我给张罗。
2: 妈，您就别添乱了啊！
0: 你看看，你看看，打辽沈战役，你们嫌我老；我要娶孙媳妇儿，你们又说我添乱。那是不是看我活得有点多余了？
2: 哎呀，爸，不是那个意思。爸，我问您，现在要是辽沈战役打响了，领导让您推迟孙子的婚期，你服从不？
0: 哎，你甭考我，轻重大小，我还分得清。
2: 哎，爸，厂里的平衡机趴窝了，眼看就要影响上半年的生产进度，您说这是轻是重？
0: 人头疼脑热，机器故障卡壳，常有的事儿。扶我去看看，这不是吹啊，我听他一哼哼，我就知道他毛病出在哪儿。
2: 爸，那可是进口的外国机器。
0: 那外国机器咋的？啊，那外国机器是老虎屁股啊！哼，就算是，我也摸。
2: 人家要花大价钱请外国人修理呢。
0: 厂子里闲的那么多大工匠，不嫌丢人，那就请呗。
3: 哎呦，儿子回来了。哎哎，我说，老李，你说话搂着点儿啊。别跟抡大锤似的。儿子，你没带钥匙吧？啊，
4: 阿姨，是我。
3: 哎呦，是小慧儿啊。
4: 啊，
3: 不是，那我儿子李威呢？
4: 啊，叔叔在会上发了那么大的火，他害怕了，不敢回家。
3: 啊？哎呀，这爷俩吵架吵到单位去了。不是，那小薇现在躲哪儿去了？
4: 哦，在专家公寓跟约瑟夫在一起呢。
3: 啊？
2: 哼，哎呀，你看看他躲的地方啊，几点洋墨水把他骨头都喝熟了。
4: 叔叔，您误会他了。关于平衡机自主大修，李薇跟您的想法是一致的。
2: 他跟我想法一致
4: 啊？对呀。哎，现在他正跟约瑟夫研究这事儿呢。
5: 你说对了，约瑟夫先生，我们就是要对平衡机进行一次开肠破肚的大手术。
6: 李先生，我认真的提醒你，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7: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8: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7: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

0: 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在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畅享

0: 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

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

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就这样在冷冷的夜里习惯了寂寞，不在乎你懂不懂，我承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

0: 先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It's lit.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

0: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它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6: 夜城西迎天下客，自贸热土相遇，阳光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